0: 我产生作用了。
1: 对，我在这端。
0: Starting explore.
1: Say for transcription.
0: 47 Delta 629 Lima, the Kia minivan.
1: 对，我在这端。